德鑫，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鑫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鑫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鑫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鑫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鑫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鑫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鑫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企。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鑫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鑫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鑫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鑫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鑫丰富的

0: 星，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结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
1: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馨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馨，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馨，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馨，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馨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馨，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
1: 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

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

0: 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
1: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0: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

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

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以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

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

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

0: 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

0: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1: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2: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

尽的智慧，当他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山川之宝，唯德乃心，中国德馨。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馨。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馨站。
3: 小雪，你来德馨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馨吧。
1: 德馨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馨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馨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炫呼。这是高君宇生前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1925年的3月6日，贺昌接到了高君宇在北京病逝。

0: 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时年21岁。紧接着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贺昌又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劳动部长，同时兼任共青团湖北省执委书记。
1: 到6、7月间，武汉地区的形势也急剧恶化。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仅仅过了3天，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反共。在武汉的大批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
0: 在这血雨腥风的生死关头，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贺昌等一批干部派往九江，准备在那里掌握武装，准备起义。贺昌接到命令后，因为情势紧急，来不及与在武汉的妹妹告别，就匆匆忙忙随同志们一起登上了开往九江的客船。
1: 贺昌的妹妹叫贺玉秀，她受贺昌的影响，早早就参加了革命。这次来到武汉，是受中共太原地委委派参加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之后，瞿秋白将贺玉秀等人留下来，在武汉农民讲习所学习。很多年以后，贺玉秀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他的哥哥贺昌对革命

会昌县城的两次战斗中，部队减员十分严重。此后，贺昌随起义军，先后经福建汀州、上杭、广东大埔，于23日占领潮州，24日进驻汕头。前委任命贺昌为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在贺昌担任汕头市委书记仅仅一周的时间内，汕头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人们把这七天称为潮汕七日红。这个时候，黄绍竑、陈济棠、薛岳前大军所部敌军集中2.7万多人，对起义军取两翼包围态势。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地战斗中，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均遭失利。10月3日，贺昌随起义部队全部撤退至普宁县流沙镇，与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周恩来与部队领导层召开最后一次决策会，决定李立三、张国焘、贺昌等人到香港，负责营救和安排起义失败后流散到香港的同志。

0: 皮肤好好好，令人羡慕。
1: 真的，之前你接触到 Tiffany， 你会觉得皮肤很好。现在如果说呢，你靠近一下这个
0: 深田的话，你会觉得皮肤更
2: 牙细，好像
3: 是这样。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我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2: 没错。
3: 在当中呢，我有去查过，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会有毛。
2: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3: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2: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4: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2: OK，
4: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
2: 痛吗？
3: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4: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细，而且长的速度越来越慢。
5: 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哦，就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1: 是。
5: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子。
1: 对，事实上哈，
0: 毛细孔，
1: 对，以身体来讲呢，它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
6: 对，
2: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0: 对啊。
1: 事实上哈，它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多，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0: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1: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6: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5: 我觉得以上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0: 对，
7: 我就说你
0: 来，来，我来说一下，
7: 好
0: 了，说你，不要说别人。
5: 我觉得呢，我这差不多打3次吧，
6: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5: 3次到4次左右。
6: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5: 因为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女生，
7: 你的腋下该除了，
1: 你的腋下对一下。
0: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去，
5: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6: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0: 有啊，都有。
8: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你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毛神奇魅力，告别黝黑肌肤，告别乌黑毛发，让您瞬间成为白雪公主，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6: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从国外回来或什么，我是很接受这种东西的。我觉得天然很好，这绝对是事实。
1: 是，
6: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老，还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天然去维持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去做，但是我非常推荐别人去做。这样子。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
1: 身体，谢谢，
0: 谢谢大家来做客，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幸福总动员，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丽娜。生小宝宝对女性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任务，但过程又让她们苦不堪言，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姜伟月师傅给我们准妈妈一点小 tips。 姜师傅你好。姜师傅，怀孕妇女啊，她们要最注重哪一个位置容易产生痛症呢？
1: 一般来说呢，都是盆骨、耻骨，就买这个耻骨，这三个地方。
0: 那为什么身体这几个部位特别容易有痛症呢？
1: 这个几个位置容易疼的原因呢，就因为我们女孩子有怀孕以后，她的海尔蒙素就分泌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旺盛。

0: 放生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几个部分的肌肉、筋膜、筋络。一般来说呢，这个准妈妈他们呢，这个感觉到她自己的骨骼就不稳定，所以就觉得疼，而且她既这个骨螺，如果它有一个改变角度啊，改变它的距离啊，它慢慢降起来改，肚子慢慢大起来的话，就是会有引发它的压低到它的神经，所以会容易疼一点。
1: 那要什么小锻炼或者按摩的方法，可以让准妈妈她们自己去舒缓怀孕期间的痛楚？
0: 一般来说，这个痛楚呢，早期比较初的三个月会比较明显，到后期的最后这个两三个月，它会更加严重。如果他感到自己不舒服的话，我们做方面呢，他要在下半子放一个垫子，好像枕头什么的垫在这个后背，把这个背可以有一个绳托，所以绳托到他。

0: 要挺胸很胸，把这个咁深黑色咧，有机会咧，佢系内出血。我哋内部出血嘅话咧，佢嗱喺你身体嘅时间咧，佢嗰、那个血咧结瘀嘅话，佢先至会变黑色嘅。咁呢啲有机会系咩咧？会喺呢个可能子宫颈里边会肿瘤啊，或者系佢除咗子宫里边会肿瘤之外咧，仲有其他啲问题都会有呢个情况嘅。咁我哋要注意，比起浅色更加严重嘅。
1: 其实月经来多少天是比较正常呢？
0: 月经呢一般呢就其实就四日啊到七日啊，呢啲就会比较正常啲咯。但是呢佢嚟嘅时间有间隔性嘅，咁有啲人呢就28日啊31日之间呢其实都合理嘅。太短，即係譬如有啲係21日嘅，咁有啲太长，可能三个月先嚟一次嘅，咁呢啲其实都要睇下医生，等佢调理下个身体嘅。就因为月经其实就係我哋呢身体里面呢每个人都係一个正常嘅系统嚟嘅。咁佢系统如果运作唔正常，即係你身体里面嘅血虚啊或者係气虚啊，总会有啲其他嘅问题嘅，就係要注意一下咁样啦。
1: 很多女士觉得痛经不是什么一回事，她们选择不去理会它，其实严重起来会产生后遗症吗？
2: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林瑞宇林医师，欢迎。
3: 哇，到第一个来了，又有救了。
4: 林瑞宇 Dr. Ray 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以其在医学美容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医德，成为包括大 S 黄晓明等两岸三地诸多明星御用的医学美容专家。 Dr. Ray 现任台湾亮世纪医美整形机构的总执行长，他的颜面部除皱、微整形、提拉美肤及童颜针的注射在国内外整形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台湾医美界的奇才，更是保加利的医疗美容顾问。他将时尚美容与形象设计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3: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到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哇！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川一。
5: 欢迎。Hello，
6: 大家好。
4: 川一，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媲美网专家成员，被誉为美肤小王子。从事美容编辑工作多年，潜心研究产品成分及护肤理念，也是目前最年轻的 IFA 国际芳香疗法资格认证师。
3: 欢迎 Tiffany。
7: 大家哇
4: ！Tiffany 时尚教主，生于台湾，长在美国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达人，常行走于各地，捕捉最新的流行资讯和最好用的保养方法。
3: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第一男神森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
4: 森田，台湾新生代偶像，被网络票选台湾第一男神，参演多部电影、音乐录影带、广告片录制，并担任男主角，深受观众的喜爱。代表作《黑涩会美眉》《Shining Kiss》，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MV 男主角。
2: 你看，又是男神又是女神的。不过大家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肌肤问题。
8: 其实我自己就是本来在研究怎么去解决肌肤困扰的。那刚才你一直在说白，那么要是我从护肤角度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首先用美白的精华液或者是美白的面膜，然后可以一周或者两周经常去一下角质，因为黑色素你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季节慢慢把它代谢掉的，对不对？
6: 是。
3: 但其实好像我也经常在用美白精华液啊，美白面膜啊，然后也去角质啊，可是晒黑了就很难变回来。
2: 对，还是会有小斑点出现的。
3: 对，还挺多的。但其实你知道中间 Tiffany 你看它很白耶。
2: 那 Tiffany 怎么样保持自己这样子白皙透亮的肌肤？
3: 对啊，
7: 其实我算是没有什么保养的耶，我就很爱喝牛奶。真的啊？可是你看到没有，我是全身都很白耶。
3: 对啊，你就是很白啊。
7: 对，
3: 你说的话我就好想杀死你哦。
7: 你记住我吧。
3: 对，还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白啊。
7: 对啊，
3: 不保养，我就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喝牛奶啊。
7: 真的。
2: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他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3: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
7: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得一点点，
2: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7: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2: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3: 所以

0: 一种光动学的一种光热动力学的一种原理，它透过我们对于仪器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旦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1: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0: 对对，
2: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3: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2: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3: 没错，
2: 在当中呢。
0: 对，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后来就慢慢去研发一些产品，

0: 红山文化玉器在国际市场备受关注，而且因为它的数量之少而成为了升值空间非常大的艺术收藏品。那对于收藏者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何来辨别红山文化玉器的真伪和优劣。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邝君旺老师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红山玉器文化几十年的心得。邝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邝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颂四海。
0: 邝老师，我们知道要了解红山玉器文化，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跟它的发展阶段，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1: 好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玉器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到新石器时代父系社会，红山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辽河流域、黄河上下、唐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道路闪耀。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既为引人注目。
0: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为叫做红山文化玉器呢？
1: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在

0: 保管好，而且有时候是吧，那不用的话不能透阳光，它要用那个油纸泼墨把它包起来。如果是你要很多人不懂啊，他比如在好股东是吧，还有一些是人家建房或是搞基建挖出来是吧，他不懂得，他拿到水里面去啊洗，这不就一下，因为它的是吧上面是没有石油的嘛是吧，它就散了，是这样。所以它这个洗水啊是吧，它就是只要你现在是吧，我们就是好像搞一点水放到这个上面，它那个水马上就石下去啊，是这样。这个瓷器是吧，它的是火烧的温度是在1150度到1280度，这个温度，它是上面有石釉了，是吧？它已经是瓷石了，所以呢，你到任何时期啊，就是说时间久，啊，它基本上它的吸水率啊，是吧？在小于0.5%。你就合想这个的就是像这样的，只要你不去碰坏它，它这个保管时间就是更长久了，是不是？因为它是上面是那这个透明釉色，是吧？所以呢，它已经是高温烧制的，所以呢，区分这个陶与瓷的一个区分，是吧？所以这个没有，是吧？有还是有。是吧？人家一般收藏了，他也就舍不得整让，是吧？现在，习得这个社会这个生活是吧？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是吧？这个情况是吧？
1: 你要碰得到，还要懂得会看。
0: 对，不错，是吧？比如是吧？这个我刚刚讲的八大名窑这个里面是吧？好像建窑是吧？是福建那边产的，在出口到日本，是吧？像以这个在日本，他们是叫茶盏嘛，建盏嘛，是吧？是这样的起冲的，他们主要是用来喝茶的，是吧？但是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当时是斗茶，是吧？还能就是说黑的很漂亮啊。这还是一种艺术啊，是吧？所以说。

0: 枸杞，这可以补虚养精，清热明目。
1: 那这个腊肉的食疗容易做吗？
0: 这个腊肉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将那个腊肉切片，然后洗干净它，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在锅里面煮，把水煮开就可以把那个腊肉捞起来，然后用冷水冲洗那个腊肉2到3遍，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回锅中，再放入调料。那调料里面有呢，有那个花椒、八角、香叶、黄酒、陈皮等等，然后再煮大概50分钟左右。然后50分钟过后呢，加入鲜淮山、枸杞、红枣，然后再煮10分钟，然后就开锅，加一点胡椒粉跟盐就可以食用了。
1: 那是不是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喝这一个食疗呢？
0: 那个食疗的话呢，就有您两点就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肚子冷痛的人就不能吃这个腊肉了，还有感冒的人也得避免吃这个，还有那个寒性经痛的人也不可以吃这个。
1: 感谢马可的分享，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煲这种食疗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注册中医师，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谢谢大家。

0: 对照，天工开物，织就七彩云锦，再现手工业辉煌。当电机从国
1: 三千年奠基，两百年守护，亿万中国人文化基因写就的全书，早已超越南亩寒霞的界限，化作永续传承的文明火种。它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只要文字不灭，则精神永存；只要文脉不断，则国运必昌。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如何在方寸之间创造美学传奇？但凡人降世怀胎也就十月，而老寿星是神仙，在妈妈的肚子里足足待了81年。
1: 就是他母亲了，受不了这个81年怀胎的这个煎熬了，就在这个30年以这个时候了，就让他出来了。老寿星出来以后了，这个黄领鹤了也没有填平，就是留下了，至今留下了一个大的封口子，就是寿阳了变成了一个春晚无花秋种上的这个多寒地带吧。
2: 这朝露飞西方，飞到太前光，长露伤心。寿阳让温柔之威给子女之威。
0: 在杨生宽看来，直播不但是给想了解福寿文化的朋友介绍寿阳，也是把福寿之乡最吉祥的祝福传递给每一位网友。
1: 寿星文化了，在我们这儿呢是历久而弥新吧。新潮了，这个中老、敬老、爱老的这个古朴的民风，就是在我们这里边了，人们也非常爱运动，爱，你看到街上了，有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跑步了、打乒乓球了、打太极了，这个搞运动的人群，因为是了，对美好的追求，对这个长寿的追求了，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0: 福寿文化在寿阳是传说，也是发展，是过去，也是今天。追求长寿，追求健康，早已成为寿阳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以及每一天的日常。对于年

0: 近80岁的温庭荣来说，每天带着太极拳爱好者在朝阳阁切磋习拳，就是他的日常。看着他们一招一式格外认真，能感受到太极拳脚的变化之美，感受他们身体上放松的同时，心态也在放松。动静结合，心随意转，融通和谐。因为朝阳阁相传是南极仙翁宴请各位神仙的殊胜之地，在温庭荣看来，这里练拳能沾到格外的仙气。朝阳阁初建于公元1517年，
1: 全部都好意头，咁啊等男家咧娶咗新娘入门之后咧，大富又大贵。这两盘呢就是大茶，就是茶礼啦。咁啊茶礼我哋包括呢好多特色嘅糕点，全部好意头㗎。我哋有呢一个啦，花型嘅呢个叫做衣食包，代表呢丰衣足食。咁啊有合图啦，合图呢夫妻和合喎。中间呢一个呢就大发，即係等新郎哥呢大发特发嘅。咁啊仲有松糕啦，松糕呢即係步步高升啦，荷包呢唔会紧啦。红包啦，红包就代表鸿运当头喎。仲有我哋嗰啲包入面咧，全部都有馅嘅喎，譬如莲蓉馅啊、豆沙馅啊，代表新娘将来好快有馅。嗱呢一个咧，我哋咧就叫龙利，代表咧龙精虎猛又大利嘅，尖堆碌碌，金银满屋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喎，譬如话呢一边啦，呢边我哋见到咧有蛋糕啦。蛋糕咧，都系代表咧步步高升、大展宏图嘅。好哇，女家回礼咧，礼物都好丰富喎。我哋仲未做完嘅喎，我哋要将女家嘅礼品回礼嘅去翻男家啦，先完成晒咧成个嘅仪式嘅。好，我哋而家又出发啦。
2: 过大礼团队大功告成，拿着女家的回礼返回男家了。我们也祝福一对新人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欢迎继续收看《创业纷纷饭》。
1: 贝尔进入东南亚市场以来，一直从创造用户需求入手，持续推出差异化创新产品，并通过打造海尔特色的专业服务，逐步提升当地用户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海尔自从2002年正式进入泰国市场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泰国消费者提供 Care Your Life 差异化产品解决方案，获得泰国用户喜爱。
2: 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呢，实际上来讲，原来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品牌的知名度呢，每年都在20%到30%的速度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重点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包括我们在意大利市场上，那我们的冰箱呢，我们的冷柜呢是这个获取了这个市场份额第一的这个佳绩，电视呢也是第四名。那么在德国市场呢，我们在三门及多门冰箱的市场份额呢达到了70%以上，这个因为我们是独创的一个新的蛋糕在这里边。
1: 对于海尔集团来说，海外市场的成功还受益于他们达到了进口国认证部门对其生产工艺和产品的要求。他们的产品已经通过了欧洲 CE 标志、美国 UL、加拿大 CSA、德国 DE 和 GS、日本 S 标志、澳大利亚 SAA 和沙特阿拉伯的 AS3 的认可，使得海尔产品得以十分顺利地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海尔这一品牌已经享誉全球。
3: 家电产品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但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呢。就刚才我说的，从互联性，从它的这个智能化，从它的这种平台化，或者甚至生态圈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你很难就说未来100年，甚至不用说100年，因为现在时代是互联网时代，确实发展速度太快，可能5年10年以后，你看你所说的家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态圈或者一种什么东西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再来看的话，那不是说有没有百年的这个家电老店的问题，而是说你能不能够不断的在这种凤凰涅槃中，然后来找到你的新生，然后从而实现永生的这个过程了。所以我们也在追求这个过程。
1: 海尔的全球化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更是产业链的全球化，这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提升竞争力。据悉，海尔已在欧美亚等地区建立起设计、制造、销售
4: 了，包括三洋，就让给了中国的一些部分的企业，是吧？导致了我们有中国有了所谓的家电品牌。
5: 啊，你如果问很多这个美国消费者啊，你们啊最认识的中国的品牌之一的话，常常这个海尔被提到这个话题中来。啊，也就是说什么呢？海尔啊，不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其实在美国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这一点呢，就是说啊，我们也看出一些的中国元素方面呢，啊，就是海尔进入美国市场还有世界市场呢比较早，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品牌之一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呢，海尔呢，它也是非常注重质量，因为我们啊，中国的产品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低价位，同时呢低质量的这样一个产品形象。但是呢，海尔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做法，比如说他在德国的时候，起初进入德国市场的时候，他曾经叫25个这个经销商过来，然后来看他的产品，把他的产品跟其他的德国的同类的产品，把他这个牌子都撕掉啊，大家不知道谁是谁的产品。在这种情况底下，结果经销商还是选择了这个海尔的产品，就表明他的产品可以跟德国的产品媲美。那么从这样的做法

0: 个陨落先哲，这个青花外，还有烧五彩啊、斗彩啊、发彩啊，还有丹氏釉，就是这丹氏釉上面的这个祭突突的是，就是田培釉，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祭逢跟祭南，啊，这一粒都是，人家说，哎。你怎么就知道他这个是清代的？怎么就不是宋代的？不是元代的、明代的，是吧？你就断定他就是清代的，还有不是现代的嘛，是吧？所以是吧？这就是要关键好重他的胎，是吧？宋代、元代、明代，他的胎主。它都它的胎土胎瓷土啊，
1: 瓷土
0: 它都有七片，而且包括黑片，它都有一些区别在里面，是吧？所以这是一件歌谣啊，这是一件狼窑缝，人家说的狼窑缝。人家在早期古代就说了，若要景就是烧狼要缝，私窑就有九窑烧的不同工，它都是烧灰烧乌，也是跟烧釉里缝，刚刚我们讲明代的那个，一直到清代已经是到了这个意思。

0: 价值在那里。
1: 所以你也作为一个收藏家，你也是觉得古陶瓷就是如果收藏对，
2: 让久居城市的身心有机会充分地融入到自然之中，体味一把躬耕山野的感受，这是杨好好送给家人最好的假日礼物。寿阳的长寿宴源于上古时代流传寿阳的寿星会，相传每年的七月初九是南极仙翁老寿星的寿诞之日，八仙五神为助老寿星修成正果，相携祝寿，老寿星则设宴招待众神仙。如今长寿宴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寿阳县的老百姓为长辈祝寿时制作的一套传统寿席。虽然孝心相同，但因为各家的财力不一，所以菜品的搭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人们早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杨好好也就给家人准备了颇为讲究的一套菜品搭配。果品八样，八凉八热四主食。

0: 这些菜品都采用了上好的食材，将健康营养膳食理念与传统文化元素完美融合，演绎出寿阳饮食文化的独特和多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寿阳的饮食习惯也忠实地反映了寿阳人的性格与生活环境。寿阳人的餐饮具有就地取材、价廉物美、粗粮细作、口味独特的特色。今天人们虽然顿顿可以吃鱼吃肉，但五谷为先、营养搭配的好传统依然是寿阳人宴请宾客和独享美馔时一以贯之的美食底色。宗爱红烧饼是寿阳的特色小吃，有2000年的历史。红烧饼是用一部分发酵面和未发酵的白面和在一起，并掺以少许麻油、碱面，以擀锤擀开，内包以油心，外撒以芝麻，用造型独特的烤笼烧10分钟。刚刚出炉的红烧饼香味扑鼻，外焦里嫩，十分美味。说到肉夹饼，就不得不说一下寿阳的猪头肉夹饼。秘制配料卤制的猪头肉，只单看肥瘦相间的肉片，就会让人满口生津，垂涎欲滴。寿阳人爱吃会吃，也造就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美食。馕是一道在寿阳家家户户都会吃的食品。馕的制作很有特点，先水煮鲜豆角、土豆和米，然后在上面徐徐地撒一层干面粉，等锅里的汤烧得几乎看不见了，再用小火焖，焖到糊糊的状态，然后上手拧成团，最后蘸上各种辣的或酸的佐料，其间美味无可形容。除此以外，油柿子色泽焦黄，状如柿子，外酥内软，甘甜可口。含玉茶时馅厚不腻，是最受寿阳人欢迎的早点佳品，种种美食不一而足。来到寿阳，来到这个福寿之乡，品美食，品文化，品历史，来到帝师故里，来到一代名相的家乡，看古村，看古建，看传奇。福寿之乡藏有多少长寿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走进，去感受，去探秘。下周日同一时间，敬请收看《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1: 我受过情伤，现在想一个避风港。
2: 我可以，
1: 但是我刚买了房，现在生活有点紧张。
2: 我不介意，
1: 我还想带你出去，有面子。
2: 那大牌的出身背景够不够？
1: 还有这种好事啊？
2: 而且我还可以照顾你的父母，他们绝对很满意。
1: 可以这样要求吗？
2: 怎么不可以呢？而且我很抢手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我不同意。姑娘你这么好，你图的啥呀？
2: 我跟
3: 你
2: 说，
3: 你们不是在相亲吗？
2: 我们是在说买车呢。
1: 这是我朋友啊，大哥。
3: 不好意思，什么车？
2: 现在是2024款别克未来6正在做活动呢。
1: 这也是10万里面的性价比之外。
3: 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婉清，欢迎收看今天的梅心快车道。
1: 啊，大家好，我是卓哥，又跟你们见面了。
0: 哎，卓哥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我们今天的这辆2024款的别克威兰六，你刚刚应该也体验过了，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2: 新能源车的身份，而且在 logo 两侧这种飞翼式的镀铬饰条，与我们这个开眼角式的大灯组相连接，进一步增强了它车头的一个整体感。其实呢，咱们的别克品牌已经换了新的 logo 了，新的 logo 更加的帅气，更加的亮眼。另外呢，咱们这款别克威兰六呢，在前脸呢还采用了一个创新的设计元素，
0: 是什么？
2: 就是在黑色的嵌件内部嵌入了导流槽，有利于在行车的过程中呢疏导气流啊，这也提高了我们的一个驾驶的体验和安全性。另外呢，这个黑色嵌件跟下方横向的这个饰条也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个前脸的整体感。
0: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赋诗一首。
2: 哦，是吗？来，
0: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哎，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车，就一下子让人有一点沉迷古代这个山水画的感觉了。
2: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车头的这个线条设计呢，又一下子给人拉近了时代。
2: 是的，而且刚好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款车系呢，也是它一个经典款的。这个颜色给人一种山间泉水的清凉感，虽然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不过呢，也是能够体现出它各个细节融合的设计之美。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它更多的设计的美感。
0: 这个车侧的线条呢，我觉得比两厢车要更长，但是相比起来，咱们的旅行车又更短更实用。
2: 没错，其实在车侧部分呢，我最喜欢的细节是它的车顶。这个车顶的设计呢，
0: 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
2: 没错。
0: 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确实，而且你说它这个后排呢，因为地板平，所以咱们的这个腿部空间都特别的充裕。
2: 是的。
0: 再加上咱们现在把这个天幕已经开启了，根本觉得后排的视野也特别的宽阔。
2: 是，没错。
0: 我感觉我坐在后排就是完全没有昏昏欲睡的感觉。
2: 不光座椅非常舒适，打开别克的纳米级防护 PM2.5 空调滤芯，哪怕行驶在空气质量较差的环境当中，车内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好。
0: 没错，你看咱们现在置身在这个环境，然后再抬头看看咱们的蓝天，有没有一种置身于大森林氧吧的感觉？哎，我觉得我再待下去我都要醉氧了。
2: 让我感受一下这块超大的天幕吧。
0: 好了，后排其实咱们也感受过了，我觉得咱们还是上路去感受一下。
2: 没错，好，走着。

0: 哎，哲哥，你怎么突然想到带我玩飞盘了？哎，我真的好久没运动了。
1: 那你就更要运动了，不仅可以活动活动筋骨，还可以放松放松，缓解一下我们上班的压力啊。
0: 嗯，哎，这怎么扔呢？
1: 来来来，你看，我们的手臂啊，发力要稳，想要飞盘抛得高、抛得远，我们的手臂、胳膊肘还有手掌要一起发力。来，我给你做示范啊，它抛出去的抛物线就会特别的漂亮。
0: 你还真别说，我一直觉得男孩子就是在运动方面好像更有天赋一点。你别说，我上课的时候跑操，哎呀，我真的受不了。
1: 那你天天上班，天天在办公室里待着，这不是拉你出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吗？你看这阳光明媚的天气多好，心情也好了不少，对不对？
0: 哎呦，你还怪绅士的呢，看起来低调内敛，其实是内有乾坤哦。
1: 哎，好了好了好了，那我就不客气，自封为骑士了。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梗吗？
2: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台只要10万级别的钱。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别克外带六它的电池包容量高达50.3千瓦时，但是更大的电池除了带来更长的续航能力之外呢，并没有侵占太多的我们成人的空间。
0: 对，
2: 你看我们前后排这么宽敞的空间，以及后排纯平的地板，还有超过20处的储物空间，这些细节啊都能够提升消费者对这台车的感受和认知。所以说这台车的大并不是简单的大，更加在于品质，你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威兰六的配置就算在上一档的市场也是一个妥妥的黑马，对不对？
2: 是的，而且10万多的配置

0: 这么大的天幕。如果说是我带我自己的小孩出来玩，开车打开天幕兜兜风，小孩子在后面坐着也不会觉得特别闷。
1: 不错，而且它在通风的同时噪音也没有很大。
0: 是的，没错，当夏天太阳特别大的时候，特别晒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电动遮阳帘给打开，这样呢在车里开车的时候就不怕被太阳给晒伤了。而且呢，通过这些细节啊，我也能够发现别克威兰六呢这台车它更加侧重于一个空间的利用率以及安全的可靠性。其实对于大多数需要日常代步的家庭来说的话，这台车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
1: 是啊，你别说夏天了，我觉得冬天的风景其实也蛮不错的。而且呢，这要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这台车，我还款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0: 那没错，你想想10万左右的电车，你除了别克威兰六还有什么车能打？
1: 我觉得对于那些家庭想购入第一辆车，或者像这样刚毕业啊想找一个合适的代步车，再或者是家里已经有一个油车了，咱们想再买个电车，我觉得咱们的威兰六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荣华，富贵荣华齐共享。也可以说，带起带起，喜上加喜，新娘很快有喜，听到了都很开心的。

看，秘诀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长袖婚纱看似复古，其实很时尚。波西米亚风格的婚纱以 A 拉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

0: 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1: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了。
2: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他有可能会长斑点。
3: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1: 那因为我个
3: 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哦，
1: 哎，这个
3: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油性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把它挤掉，
0: 对，
3: 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
0: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1: 对呀、啊。
2: 对呀、啊，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3: 这边有一点。
2: 你是在安慰我吗？
4: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1: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英老师有提到，哎，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美白精华，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

0: 身體裏面咧，每個人都係一個正常嘅系統嚟嘅。咁佢系統如果運作唔正常，即係你身體裏面嘅血虛啊，或者係氣虛啊，總會有啲其他嘅問題嘅，就係要注意一下咁樣咯。
1: 很多女士覺得痛經不是什麼一回事，她們選擇不去理會它，其實嚴重起來會產生後遺症嗎？
0: 其實痛經呢個問題咧，有好多女性係唔敢去講，多過係唔想去睇。佢認為咧就會有羞恥感，但係咧其實痛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有啲人佢會影響佢嘅工作，有啲人咧甚至乎佢可能咧離經嘅兩日咧，都連翻工痛到翻工都翻唔到嘅。
1: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舒緩痛經？
0: 實咧，我想答翻咧，痛經咧，如果嚴重嘅話咧，佢影響你嘅工作嘅，你應該第一時間係睇醫生先嘅。我哋講可以接受嘅痛經咧，就只係有一啲唔舒適，有一種感覺冤冤地定點樣嘅嚇，咁樣嘅唔舒服嘅感覺，我哋就先至話用一啲嘅民間方法去搞嘅。但係如果個感覺係令到你翻唔到工啊，影響你日常生活嘅話咧，應該盡早去求醫。

0: 的 NH 团队呀、啊，在广德试车场进行了超过40套轮胎的调试，在一轮又一轮的调试过程中，最终选定了我们想要的轮胎，达到了理想的静音效果。
1: 图书馆级别的
2: 是阻挡噪音的硬核技术，那么智慧幕墙的设计则更像是一种降噪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空间的隔断是一门融合了美学和生活智慧的艺术，在中式建筑、园林和文学作品都有所展现。从《红楼梦》中可独享一方雅士的屏风，到苏州园林中每一座假山、每一道门窗，都是对空间的重新塑造。窗含西岭千秋雪，关门合窗拥有思想天地，开门推窗坐享无尽风景。这种对于空间的文化底蕴，如同一条纽带，连接着别克世纪设计师们的思绪，从而创新地打造了幕墙的设计。
3: 当它完全升起来的时候，二台就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思想空间。然后呢，它半屏模式呢，它是降下去一半，然后就形成了前后排的一个物理的连通。然后呢，大屏呢，它还借助了一些它的那种比较高分辨率的显示效果和一些品牌式的那种阵列音箱，可以营造出比如说熊熊燃烧的篝火，然后是波澜壮阔的大海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可以让乘客体会到一种不同主题式的沉浸式的体验吧。

0: 各异的阻隔设备阻断了大部分噪音的传播，而要打造图书馆级别的静音效果，还需要科技的加持。在汽车领域，将以研究噪声为主的有关汽车舒适性能的综合问题统称为 NVH。 看似简单的，
1: 它不仅要满足我们的一个整车上性能舒适性这些方面的要求，它还要满足我们一些本身一个耐久强度方面的要求。在这上面我们也花了很大量的工作，就要保证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它是一个有比较好的一个耐久性能。包括这种高分子材料的隔震垫，然后这个也是相比我们普通的一些橡胶材料，它有更好的一个舒适性，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个压缩空间，用一个更好的一个抗冲击的一个能力。就是在这台车的性能上来说，我们这个悬架系统基本上是不计成本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的最好的。
0: 在实验室中，新车辆会被固定在一个类似大跑步机的装置上，模拟不同测试路况下悬挂系统的工作状态，悬挂系统的噪声会被充分暴露。通过收集车内的震动噪声数据来验证车辆的静音，进而优化车辆性能。而类似这样的实验在别克的每一款车型量产前会反复进行。
2: 那为了使车辆获得比较好的风噪性能，我们从造型设计到车辆验证，整个过程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的成本。这种风噪测试的实验时长我们超过了100个小时。那通过长时间的测试啊、调试啊，我们优化了车的后视镜，还有其他的。
0: 传说

智慧交通中的智能硬件。它们通过摄像头、车载终端、红外传感等技术，随时随地感知、测量和捕获道路上的各类信息，从而实现对交通运行状态的评估和预测。未来，别克世纪也将升级搭载智慧领航系统，实现识别限速标识、调整车速，基于导航路线、智能变道、超越慢车、自动绘出主路等功能。行至拥堵路段， V2X 新增前方拥堵提醒功能，制定合理行车路线。路遇施工地段，自动开启预警功能，降低事故风险。而当消防车

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续航。瑜伽仪用什么方式来测试 IQ 瑞歌的续航，到底能否满足日常需求？电车所谓的里程焦虑，并不是续航里程少，而是显示里程不准。在瑜伽仪的这次测试中， IQ 瑞歌在不同路段下表显里程和实际里程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40多公里的连续上坡路段中， IQ 瑞歌的真实能耗到底能达到多少？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0: 有一次那个出差租了一辆电车嘛，然后我要去的那个目的地有100多公里，然后它那个电池上面显示可以开到，但其实我就开到半路就还有30多公里的时候，我就死在半路了，就停在那儿了，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就特别耽误事儿。
1: 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奥特能能让你不用忧心这个烦恼。奥特能电动车平台支持全生命周期的快充，我们根据中国用户长途出行的场景需求，研发出10分钟96公里的快充模式，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多跑接近100公里的路程，几乎满足一整天的用车需求，里程焦虑在凯迪拉克这里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有用户提出疑问了，其实他们不是里程焦虑，是剩余里程估算不准而焦虑。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工程师模仿出各种车辆行驶中可能出现的耗电问题进行计算，开关空调、坡路行驶、极寒极热的天气情况，通过奥特能强大的电池管理技术，653公里的续航里程绝对是真续航，无虚标，毫不夸张地说，也许可以跑得更多。高能防护加高能续航，奥特能电动车平台化电为光，让电车也能逐光前行，让我们和每一位时代先锋共同开启属于凯迪拉克的纯电新时代。
2: 评价一辆新能源汽车啊，我们不光得看品牌，更得看平台。那说白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专属的新能源平台来造电车，就决定了它的核心竞争力。当然呢，也会有混动和增程式的平台，但不管你使用哪种技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增加续航里程。其实原理技术啊，刚才工程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实测一番，我们上车吧。测电车的续航里程啊，它和燃油车选择路况是完全不同的，反而是一些不堵车而且能够保持高速行驶的路况，对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更具挑战性。那今天我选的这条线路呢，它是一条400公里的京郊观景线，也不堵车，路况也很好，但是呢它的高低海拔落差可有1100米哦，而且都是连续的盘山公路，有上坡有转弯，对于我来说呢肯定是驾驶乐趣给拉满了，但是对于 Lyric 来说挑战不小，咱们就路上看吧。

上的这一台呢是 Lyric 的长续航四驱版。其实现在对于电车而言，所谓的里程焦虑啊，它并不是说续航里程太少，而是说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准不准的问题。今天呢，我也不打算非得把这辆车开到没电为止，但是呢，我确实想要实测一下，在不同的路况下

的电车呢都会有这个动能回收功能，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功能你运转高效与否，其实也是在侧面印证着电池技术的好坏。那现在到了下山路段，我们地图上显示还有50公里，那目前的续航里程是295公里。动能回收呢，不光是能给电车节省消耗，甚至还能给它反向充电。那我们一会儿看看它表现如何。如果这么规划的话啊，算上一会儿剩下的里程，其实你充满一次电，周末来一次稍远距离的郊游，配合上咱们这么优秀的电池技术，再加上动能回收功能，是几乎不会有里程焦虑的。

如果沿途有充电站，那咱干嘛不充呢？其实现在大家考虑的都是一个充电时间的问题。那当前的这个电车技术不可能说跟路景，这肯定不算是浪费时间吧？一通操作下来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它能充上多少电。

10分钟充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城里。它充电快不快？开起来肉不肉？乘坐起来舒不舒适？能不能让我们没有焦虑的安心的回到家中？这才是每一个车主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 Lyric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它的豪华品质和先锋科技完美的一个融合。这次啊，用户终于不用在豪华、智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可以都要。这次凯迪拉克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更是一段属于每个车主的经验之旅。

交织着文化脉络的别致古典建筑，伏尔加庄园收藏着怎样的俄罗斯风情？散布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花卉间，演绎怎样的浪漫风情？文明中华行正在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一首被传唱了近40年的经典行曲，发展。

0: 为以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为鲜明特色的文旅综合体。
1: 像我们庄园呢，主要是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哈尔滨历史为依托，在占地6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复建了30多座经典的俄式建筑，而且这些建筑啊，甚至到了俄罗斯的本土都看不到了啊。所以说，来到庄园，你能看到建筑，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古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复建古典哥特式圣尼古拉大教堂。建造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家博物馆里找到了20余张结构设计图纸，以1:1的比例完美还原了一段古老的时光。探究伏尔加庄园赋予艺术气质的建筑群落，古雅精美的塔吉亚俱乐部，一度消失的乡村别墅，哥特式风格皇家建筑群，让这座庄园成为俄罗斯建筑的博物馆。伏尔加庄园呈现的不仅是建筑之美，还有真正的俄式艺术生活。教堂、酒堡、雕塑园在柳绿花红中构成俄罗斯哈尔滨一座开放包容的生态之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里盛开着怎样的夏日激情？深度开发夏季旅游，亚布力景区收纳着怎样的绿色激情？打卡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茂密的植被，又带来着怎样的清凉体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相约哈尔滨第1期《魅力之都》下集。

0: John, they were coming from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They were richest families in Europe, so they could afford. And also they had slaves in those days. So the slaves were doing quite a lot of work at the time as well.
1: 蔡苏老师，我还得再请教您一下。刚才大使阁下介绍说，在马耳他有这样一种材料，它你看它并不重，而且呢还可以从由软变硬，而且非常适合切割啊，适合做这个建筑材料啊。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
2: 就是它这边的石灰岩，因为它的石灰岩呢，有一部分是由火山形成的，一部分呢是由珊瑚形古代珊瑚形成的。那么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开采的时候易于切割，甚至达到什么程度呢？就直接可以用锯把它锯开，把它锯开以后放到城堡上之后，随着年代的增长，它会越来越坚固。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马耳他的建筑变得非常的规整，因为在一个地中海的岛屿上面，本来是人们认为很难去找到这么多的石材的，但是偏巧马耳他得天独厚，正好盛产这种特殊的石灰岩，于是就建成了辉煌的堡垒。这一点呢，其实在中国的海岛上也是一样，比如说在中国的海南岛，在中国的南海的岛屿上面要修建神庙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取的，他们通常也都是取珊瑚岩的。那么取珊瑚这个构成的石灰岩也是很容易在船上就能加工而成，而建成神庙。到今天呢，如果到那里的海南的这个海口的博物馆，还依然可以参观到这种神庙的样子，跟马耳他的城堡异曲同工，只不过要小很多倍了。
1: 刚才大使已经为我们介绍了马耳他的首都啊，包括马耳他的这个马来塔这个古城啊，还有一座城市也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Yes, this is the youngest city. Then there are the three cities which were older than Valletta, and then there's Imdina, which is the oldest city.
2: 后来她后来的丈夫告诉她说，这就是这个城它的特。
3: 因为他要把武术和舞蹈混合在了一起，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请欣赏由新疆博纳星空文化传媒选送的《巴拉巴拉浪漫鹰之舞》。

0: 我倒想到了下一个节目，这也是来自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地方。
1: 没错，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来自印度的肚皮舞。
2: 这还不错。怎么样？怎么样，一翔？看我这个肚皮舞跳的还算不错吧？
1: 真不怎么样，你跟我们的王菲林姐姐和接下来的小朋友怎么比啊？
2: 王菲林我肯定比不过了，但是后面那个小朋友带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1: 当然啦。哦，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精彩节目到底是什么，掌声有请。

0: 好精彩的印度舞啊！来，首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1: 大家好，我叫田雨林，今年九岁了。
0: 哦，九岁了，那你学习这个印度舞大概学习了多久？
1: 从上个星期学到现在。
2: 哇，好棒啊！上。

0: 离我们的寒假还会远吗？
1: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激动起来了。
0: 电视机前的

0: 说，我的真心已经在大地扎实。
1: 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大家好，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老师。